0: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1: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0: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2: 对，1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3: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筑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2: 2块。
3: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2: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0: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3: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啊，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啊，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筑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筑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0: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件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间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3: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啊，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啊，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啊，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0: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十五五”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4: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1000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
0: 10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村集体加专业团队股份制合作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彬彬团队以策划运营、品牌资源、渠道招商及团队人力入股，全权负责村庄的整体规划、业态培育。

0: 品牌营销与全域运营，实现市场化自主循环发展。
1: 成立股份经纪合作社，资源资产入股做49%的股份，那么运营公司呢，他们来投资、来建设、来宣传推广，他们呢在51%，那所那个得的利润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成的。
0: 租金加分红模式给村民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1: 老乡们，他这一栋是什么？我们是现在一斤来算的，一斤呢大概是1000块钱，就是如果一套房子你有10斤的话，一年是10000块钱，哎，20斤嘛，那后面还有翻倍买，那最起码这个25万有的吧。
0: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施文艺赴美乡村行动，系统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文物，非遗夯实乡村旅游文化基底。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村庄在乡村规划师的妙手下实现了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元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石寨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很想留下来改变这个村落。
2: 它整体的结构风貌很好，你看翠竹对吧，溪流，然后这个原来的石头路，还有这样的石头房子和这个泥土墙的这样的结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整个的错落有致的状态我很喜欢。然后这个村庄你看，很多道路，刚才我们走过的有些道路它是百年的老路，真的好几百年了，这些路都是蛮珍贵的，但是它是有代价的。我们客人的行李只能到村口，然后我们的人还要挑进来，有时候客人的行李箱，一个行李箱都有好几十斤重，两个行李箱就是100来斤重，这对我们都是负担，我们得请人挑，或者我们自己的人就得干这件事儿。
0: 改造古村落以原址保护、修旧如旧为核心原则，坚持保护优先活欢野村落，一时找不到打造的点位。这里的风景没有名山大川，景致与周边乡村雷同，到底该怎么改造才能让游客走进来还能留下来，成为乡村文旅爆款呢？
3: 现在的文旅项目已经跟疫情前年不一样，那么现在更多的重的是体验，那我们设置所有的环节的时候，我们把体验放到第一位。
0: 丽水市遂昌县西范乡坐拥优质溪谷山林资源，但文旅业态空白，闲置溪滩荒坡长期无人利用。2024年4月，遂江公路的通车带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原先从遂昌县城到西范乡要3-4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只需要1个多小时。这座鱼鳞坝是当地存在已久的水利设施，地处无人问津的荒滩溪谷。毛伟认为可以依托原生态溪流打造沉浸式亲水休闲文旅场景。
3: 一个呢是我们在坝的上面，然后我们架了很多的小白伞，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白伞的下面呢会有一些躺椅。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分成3个部分游玩。一个呢是我们坝上，我们叫做躺营区，平时游客在这边呢躺着我们的躺椅上面，上面是小白伞，下面是流水潺潺，很惬意很舒服。上面区域呢是我们的桨板区，那么上面呢是我们游玩桨板的。每个周末我相信村里面的村民都没见到过有这么多的车子，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西范乡，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把人。
0: 项目落地运营后，凭借原生态的山野风貌、小众精致的体验场景，迅速打开市场热度，形成稳定客流。而旁边的这座废弃仓库，毛伟觉得很适合打造一个可以观景休闲的咖啡馆。
3: 那么这一块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是一个破旧的仓库，那么进来以后呢，我们

0: 就被这几个小窗户给吸引。那么这几个窗户对出去呢，正好是我们稀饭项目最漂亮的地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打卡，就是带着我们文旅运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点位。那么特别是我们这个咖啡屋，我们是觉得绝对能够出片，让客人有一种惊奇感。现在我们文旅追求的就是这种反差嘛，我们要把最旧的这种咖啡馆跟最好喝的咖啡相结合，让客人来体验到最美的风景。
1: 游客来到稀饭巷后，可以游玩桨板、玻璃船、亲子戏水等项目。一个乡村的景点年均接待游客量超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200多万元，有效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实现游客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热点，而在乡村规划改造过程中，规划师们感到设计改造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赢得村民的信任与支持。1991年出生的刘林，四川大学生物工程硕士。2018年，随着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的推进，他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骨干，跨越千里从北京来到了天柱山脚下的万建村。
2: 其实我老家本身也是农村的，然后我很清楚乡村的孩子经过学习，然后去慢慢的远离乡土，让我真正的坚持说乡村的这个事儿可以干，其实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单位，也就是我认为从规划的视角然后去介入乡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我记得2018年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经常下雨，经常下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要拿着我的手机，然后去花屋、去老屋去拍那些快要倒的这种房子。我特别担心，就是我还没做什么，它已经倒了，你知道吗？
1: 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杨家老宅、杨家花屋等4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濒临倒塌，荒草没息，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初来乍到，刘林和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修缮古建的工艺，而是人心的隔阂。
3: 那时候吧，我们家都怕他是这个孩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开始时候是不难相信他。
1: 为了赢得信任，刘林把家安在了村里，他走家串户，帮保洁老人扫院子、晒竹子。如今闲置的5000多平方米老屋被系统改造成了社区公共空间，有老年活动中心、儿童图书馆，还有青年旅社。
2: 我们说是陪伴式的乡村规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筛选一些合作团队，有建筑、有景观、有投融资、有各种农业的，然后我们其实打的是一个配合战，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说带着村民然后跟上来，然后一起去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剥离开了建的这个过程。

0: 此次活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古坛酒业的一场品牌推广与客户回馈行动。因目前线下渠道不像之前那么容易开拓，在大众消费市场的知名度未能完全打开，此次推出超低价体验活动，核心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新客户以极低的成本亲身感受品牌的实力与产品的品质。69元的定价，古坛酒业希望通过这样的诚意之举，让消费者喝到正宗的纯量酱酒。4007101909，4007101909，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英
1: 军只用了50分钟26秒就跑完了全程。很多人都在问，仅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实现如此颠覆性的进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 4月19日早上7点，北京亦庄，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即将开始。这场特殊的赛事吸引了近1000家中外媒体云集，全球瞩目。比赛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
3: 这个速度的话，我们保底是6。
4: 对，
3: 有信心，必须有信心。
2: 3、1。早上7点30分，比赛正式开始。赛道上，人形机器人选手采用流水线方式，依次单发起跑，每台间隔30秒。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
4: 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2: 这场机器人马拉松最震撼的，从来不只是机器人跑赢了人类这个结果，而是人形机器人在短短一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进化。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器人选手的奔跑速度普遍提升2到3倍，很多已逐步接近人类精英跑者的水平。今年冠军选手竞用时更是超越了去年的冠军成绩近2个小时。
4: 大家非常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跑的机器人更快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那我们的机器人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速度，还有整体的液冷啊、电池续航啊，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提升。
2: 记者观察到，机器人不仅在速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还在多个层面实现全新突破。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的表现。机器人全程无需人员控制，完全依靠自身算法自主决策、自主奔跑。遇到弯道时，如何

0: 种是挑战赛机器狗单元的所有项目。最初训练时，这些机器狗十个项目只通过了五个，但他们迅速给机器狗迭代。经过短短十几天的训练，机器狗已经能够全部顺利通关。
1: 最初的时候，因为管道的环境是整个信号都被屏蔽的，它没有办法拿到卫星信号的定位，所以我们在每个拐弯处加了这个辅助的二维码去辅助定位。但经过两到三天的数据采集跟迭代之后，我们的模型可以不依赖这个二维码。
0: 最后一关把斜坡与转盘组合形成了复合障碍，而且独木桥与软桥还要二选一，是机器狗完赛道路上的终极考验。最终李成他们团队的机器狗铜锤 M1 凭借敏捷灵活的身手，全程自主导航，顺利通过了一道道关卡，一举获得通关奖、极速奖等六个奖项。机器人半马比赛结束后，记者去探访了这家北京的机器人公司。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参赛机器人刀锋战士，它的下肢结构借鉴了人类竞速假肢的设计，核心部件采用的是碳纤维板材，通过精简关节模组数量，再搭配轻量化高适配的定制足部结构，在整体减重与运动性能之间实现平衡。刘宇龙告诉记者，他们这次参加半马赛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在四足机器狗的生产研发基础上跨界研发而来，这份看似神速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背后隐藏的是技术复用的核心逻辑。
2: 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它很多的技术和零部件都是相通的。我们的去搭建这款人形机器人，为了这个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把我们的钢泵和铜锤上面的这两款机器狗上面这个关节模组迁移了过来，对吧？然后用了也是一样的这个运动控制器以及它的这个运动算法，我们把它的构型从四条腿地上跑，把它迁移成了这个站起来快速的这个奔跑，做了一些这个迁移的过程。
0: 李成告诉记者，半程马拉松对机器人性能的核心考验之一就是耐力，而电池是决定机器人耐力的关键硬件。而李成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也复用了前代四足机器狗的动力电池系统，进一步为机器人降低了研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
1: 我们把机器狗上做得好的零部件直接复用在机器人上，然后它再考虑一部分正向的设计，就是锚定我们比赛的这个21公里的马拉松场景，去增加它的一些风冷散热，增加它的这个腿部的设计，这都是正向设计的体现。这样能够让它在两个月内就能从一个狗变成了人形机器人，比赛中还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0: 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的轻松转换，不仅源自于他们企业的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具身智能供应链体系。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检验。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这次马拉松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参赛团队使用的都是自研自主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在江苏苏州一家精密传动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

0: 顾虑感。但是呢，国外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研究，它这个动啊，它也是一种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一种状态。嗯，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想把一个物件送到李静老师那儿去，我可以有两个方式。第一种方式，如果有传输带，我就传输过去了，或者说我找个什么帮人，你去那儿李静屋的时候，你顺便带给他。但是我更多的愿意，比如说我站起来走到你房间去，或者是一个办公楼一层里头，我走20米，我送给你。国外的研究就发现，这样的一种动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就比你完全坐在这儿几个小时要强。
1: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词儿，像吃零食一样去运动。
0: 哎，是啊，是啊，是啊。
1: 其实您说特别对。
0: 对。
1: 我身边的所有的人，就是哪怕我们在这个屋，我们这个院里有一个小卖部，他们都能够叫一个。
0: 对。
1: 就如果这一单是免费的，他们都愿意叫过来。就是刚才于主任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建立了意识，你哪怕从平时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改变都是可以的。但是刚才那个姚老师说的这个，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运动的人。他对我来讲就是一直我知道应该运动，但是我做不到，我办了卡我不去。我当然也很心疼，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乐趣。
2: 没错没错。
1: 我实在找不到乐趣，在很长的过程当中。
0: 一个是找不到乐趣。第二呢，在短时间内啊，他也不见得能看到收效。所以怎么能让大家能干起来启动起来，并且坚持一段时间。我觉得3个月是必要的，也许不对啊。有些人说我不信，我就静止生活。真有这样的。
1: 我身边的人特别多。
0: 是啊，我就不像姚老师这样的动物，怎么了？
1: 他们说像乌龟一样才能长寿。
0: 而且有现在有
3: 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芦。
4: 财政补贴资金转化为电子消费券的形式，直接发放到老人手中，由老人自主选择服务平台。
5: 针、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手机上大蓝鲸 APP 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手机端来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这个大家可以来讨论讨论，如果给你家里的老人的这个数字生活来打分，你打几分？简单说就是家里老人使用智能的这个，比如智能手机或者其他一些智能设备的这个能力啊，达到什么程度，你给他打几分？那你最想帮他们解锁哪项新技能呢？也不妨可以来交流交流。现在已经进入初秋季节了啊，夏天的感觉还没有走远，所以是夏末秋初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问候夏安也可以，问候秋安也可以。当然有很多爱旅游的朋友，徐州、云南、桂林这类气候凉爽、地势平缓、景区配套成熟的康养避暑地。夏季平均气温
2: 7101909，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两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两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扫码至少是400-500块钱一瓶，此刻是69元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金马烫金，今年喝酒我们就喝马年纪念酒，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31度到32度，最低的气温，江苏北部地区和沿江苏南地区是25度，其他地区23度左右。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温度是25度到34度。明天是多云，25度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会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是26度到34度。
4: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痛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痛风发作时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哪些常见诱因容易诱发痛风？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

0: 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

0: 这个肉类啊，这些稍微少吃一点，但是呢，鸡肉鸭肉我们是可以正常摄入的。这是在饮食方面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
1: 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他如果就是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查血尿酸。比如说饮食控制了2个月，1-2个月之后应该查一下血尿酸。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是 因为饮食的原因，它的代谢，它的排泄是正常的，但是它因为饮食的原因。

0: 他痛风，所以呢，这个饮食控制之后呢，应该还是查一个血尿酸。如果通过饮食控制血尿酸仍然高，那他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也一直想问的，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郭主任讲到了，很多患者直接一开门就说，主任，我发痛风。

0: 高危人群，
1: 喜欢喝酒的，喜欢有应酬比较多的啊，饮食不控制的啊，长期这种这个
0: 目前都是属于不可逆的损伤。所以今天在阳光下让你的眼睛裸奔的每一分钟，那都是给未来的眼睛埋下了非常可怕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啊，正在户外工作的人群，尤其是长时间逗留的朋友们，有的朋友们把这个面部啊遮挡得非常严实，但是你看只有眼睛暴露在外面啊，其实这个时候如果长期在外面在这个太阳下的话，其实对眼睛的伤害还是很大的。说几个防晒的误区啊，看看你有没有过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阴天的时候不用给眼睛防晒，云层能够挡住可见光，但是挡不住大部分的紫外线，在阴天户外待上一整天，眼睛受到的 UVA 啊，就是长波紫外线照射，几乎和晴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关键是啊，你觉得不刺眼，连眯眼的自我保护动作都放弃了，那这样呢反而让眼部暴露在更多的紫外线下。第二个呢，就是觉得待在车里挺安全的啊，车子前挡风玻璃是夹层材质，能够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但是侧窗和后窗大都是普通的钢化玻璃，那对于 UVA 就是这种长波的紫外线啊，它的阻挡率其实是明显下降的。长时间靠窗的人透明的多，同样的日照条件下，孩子眼底受到的紫外线伤害可能是成人的好几倍。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像这个暑期啊，带孩子长期出游的朋友，在户外长期逗留的朋友，那建议啊，至少给孩子能戴一个宽檐帽啊，或者打一把遮阳伞。就是每一次在烈日下的这个裸眼出行啊，其实都是一次对眼底健康的慢慢透支。所以咱们从这个今天啊开始出门前，咱们就像是涂防晒霜一样，把你的眼睛也防护好。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和各位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史艳艳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啊，马上就开学了啊，跟大家来讲讲开学综合征我们如何来破解啊，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线下回听名医坐堂，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另外呢，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的预告啊都会发在群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需要帮助的也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是爱酱酒，马年当然要选马年的经典酒了。齐先生说，昨天刚下单，今天呢就来追加一组中国红鎏金马，谁能不爱呢？现在两瓶的体验价仅需69，还配手拎礼袋，多箱订购欢迎咨询客服，祝大家龙马精神步步高升。4007-101-909 4007-101-909，当然您也可以

0: 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搜到这个马年纪念酒，直接自助下单，也可以享受69元两瓶的超低价格。记住，全国除偏远地区外都是包邮发货的，等于说可以送人，可以邮寄。当然呢，也欢迎各位的企业老板、采购负责人，大家来采购，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放心啊，酒质绝对有保障。4007-101-909 4007-101-909，目前库存告急，抢完立刻恢复原价，现在是69块钱两瓶，还送手拎袋，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惠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4: 哎，这棵是槐树吧？
5: 对，
4: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
5: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3: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4: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5: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鱼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哦、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4: 太赏心悦目了。
3: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5: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3: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交
6: 流。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3: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4: 没想到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5: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具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7: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的

0: 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1: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2: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3: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4: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2: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5: 我喜欢他，他是眼睛
4: 看的。他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3: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6: 他高6米，重25吨。他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3: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6: 我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2: 在冰山惠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7: 冰山惠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惠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2: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

0: 的，很阳光，很明媚。
1: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嗯，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0: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1: 非常壮观。
2: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3: 比赛输给我们了啊！
0: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1: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嗯，
0: 行。
1: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2: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1: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12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0: 比赛8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1: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2: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4: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2: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3: 就是早清黄釉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
1: 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两次投喂。
4: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5: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当水花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的。

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

0: 一个心态，
1: 嗯，
0: 就是
1: 玩
0: 自己玩，哎呀，享了工厂长的福，
2: 嗯
0: 啊、哦，
2: 嗯，
0: 对了，有退休工资，
1: 嗯，
0: 儿女们不会给你这么许多，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家庭也有很大的支持，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啊，
0: 我的儿女呢，嗯、对我的呢。态度呢是这样子的，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嗯，真好，
1: 孝顺，这就是孝顺、
0: 啊。哎，对的，他妈想干什么就你就干什么，
1: 嗯，
0: 没有阻拦的意思。
1: 嗯，
0: 我的儿女是个个都能经济生活，
1: 嗯，
0: 他们的那个车子啦、房啦，
1: 嗯，
0: 我从来没有支持过，
2: 嗯嗯。
0: 哦，
1: 他们也很
0: 有
1: 实力，
0: 因为我年轻就不会过日子，
1: 怎么讲的、
2: 哦？明白。其实这个所谓的叫不会过日子是什么呢？嗯、就是夏老师啊，一辈子都是属于奉献型的，对于钱呢，
1: 嗯、
2: 他也不是好像特别抠门的，
1: 嗯、
2: 所以讲起来呢，叫、算是不会过日子、
1: 嗯。
2: 当年啊，可能只有十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工资的时候，那两块钱一天的消费，人就消费了。
1: 对
2: 对
1: 对对，
0: 我的老板呢？他拿的他是一级干部、
2: 嗯、
0: 他拿的钱呢都归我。
2: 嗯，
0: 但是呢我在那个大院子里的有一个名声，
1: 嗯，
0: 叫什么名声呢、
2: 嗯、
1: 叫什么
0: 小小三天十天记住、
2: 嗯、
0: 十天富老、
2: 嗯、
0: 十天不长，
2: 嗯，
0: 跟他一说都是安排的、
1: 嗯、
2: 特别好、
1: 嗯、
2: 你看啊、那个我们夏老师的思维是不是很清晰，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是的，条理也特别清晰、
2: 嗯、
1: 然后说话中气也十足、
2: 嗯、对、嗯、而且呢你看他所有的说的这个事情哈、
1: 嗯、
2: 就是有条有理、
1: 嗯、
2: 精神状态啊、这种语言表达，这就是能看得出来我们夏老师啊真的是身体的状况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2: 啊、
1: 那大蓝鲸上面有很多听友都在猜，
2: 是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
1: 这个夏老师今年、到底多少岁，这样啊，
2: 对对对，
1: 咱们再把这个小罐子呢、给卖一卖，马上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没错，嗯，
1: 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好嘞，咱们一会儿回来，
3: 健康大实话，好。

0: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
1: 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中国老话，无酒不成席。各位酒友们大家好，过年期间的爆款马年纪念酒，有多少的听友都喝得差不多了，还想购买却苦于价格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再来团购一波，69块钱两瓶，还送手拎提袋，让您红红火火一整年，金马奔腾送吉祥。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先

0: 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0: 老的时候呢，我不成为别人的负担、
1: 嗯、
0: 啊，然后呢，又把自己的这种能量哈展示给大家。那是不是现在团队里面的人，像您这样的高龄，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们团队里面还有一个88的呢，都会这样的、嗯、特别。
2: 来来观看节目，
0: 嗯，
2: 非常荣幸，分享我的快乐。
0: 嗯，好嘞，谢谢您，
1: 好，
0: 谢
1: 谢，谢谢夏老师。
0: 啊、是的，
1: 再次感谢。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好的，再次感谢今天我们请到的云南路戏曲社的夏川银夏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的精彩人生。
0: 没错，今天呢也有很多的大蓝鲸的上面的观看视频的小伙伴们哈，
1: 嗯嗯，
0: 也在跟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点赞了。
1: 哎呀，真的，我刚才还跟安琪老师在这个广告期间在说的，哎呀，我要是88岁还有这样的，
0: 还能有这精气神儿是吧？
1: 对对对，感觉真的非常满足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您能够看得到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的人生的精彩的瞬间，
1: 嗯，
0: 尤其呢是这样的高龄的老人，更是我们的人生榜样。
1: 对对对，
0: 我们也努力啊，到88岁的时候也能唱能跳能演，嗯，还能自个儿出来溜达。
1: 对对对，到时候我们还组织线下版的银铃大舞台，
0: 是
1: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一起来玩啊。
0: 嗯，
1: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支持。节目以外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全天节目直播收听、往期节目回听都可以搜索完成，同时也可以继续关注大蓝鲸哈。江苏健康广播，
4: 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

0: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1: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2: 对。
1: 力度太大推不动。
2: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1: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2: 力度太
1: 大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还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2: 对，
1: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2: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1: 还有成就感。
2: 对，
0: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1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

0: 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
1: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2: 好一点了是吧？
1: 嗯，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2: 是吧？啊，那我们就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再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3: 叔叔，我们放一下这个，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2: 对呀、
0: 啊。你应该如何选择呢？尚又奇想让健康管理师带着他一起去超市选购一下。
4: 从女性健康管理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生理期其实对这个卫生巾的选择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免疫力会比较低啊，所以在选择这一类卫生用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标识，比如说国家标准这种消毒级的，我今天带你来看看怎么去识别哈，因为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种产品。
0: 卫生巾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的风险，所以在挑选和使用上要更科学更安心，首先就是要看懂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4: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这种国家标准定义为消毒级的卫生巾的话，上面是有消毒级这样的标识的，你在选的时候认真看一下。消毒级的，你看这个标识，这种消毒级的呢，它因为它是可以隔离这个真菌污染的，非常适合生理期使用，非常安全呀，放心呀。另外就是它也适合其他一些比如说敏感性的人群，也非常适用。
0: 过去消费者选择卫生巾更多关注厚薄、柔软、透气、吸收等使用体验，而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经期用品被
5: 防范紫外线也很重要。所以啊，虽然说我们步入到了这个秋日的节气当中，但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啊，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失眠了》，相信有的时候晚上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就会听到这首歌的 BGM， 很多朋友啊与之共情，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这种缠绵悱恻的旋律，加上一些歌词，很多人都被戳中啊。

0: 歌里那种翻来覆去想睡睡不着的滋味，相信不少朋友都会有体会啊。其实呢，这个高质量的午休对于缓解疲劳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午只能趴在工位上凑合的眯一会儿啊，起来常常会脖子酸手臂麻，反而会更困。这也是为什么西安这一家影院的午休服务会引发那么多的共鸣，那它解决的正是想好好的睡一觉却没地方这样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来自于其他媒体的报道啊，那这家影院呢是位于西安创意谷啊，某个创意谷周边写字楼密集，他们呢专门辟出了两个厅啊，作为午休区，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那一号厅呢是可以完全平躺的床厅啊，主要是给女性顾客的。三号厅呢配有按摩座椅，大多是接待男性顾客。那座位呢不固定，先到先去，一方面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第二方面呢有可能会导致越睡越累。好了，关于午睡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分享一条健康大实话。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

0: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
1: 加 X 项，免费的服务包括了空调、桌椅、饮水、冰箱、微波炉、充电器、免费 WiFi、避雨、爱心雨伞、应急药品等等。那外卖员就跟记者说，那大热天把电动车往树荫一支，钻进驿站
2: 100吨以上，随着上市量的增加，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
3: 与此同时，开渔季的快乐如约而至，傍晚在如东县城海花路的一家餐馆，点菜区里海葵、梭子蟹、金钩虾等各种时令海鲜整齐陈列，店内人声鼎沸，客流络绎不绝，此起彼伏的交谈声里交织着天南地北的口音。专程从上海自驾赶来的顾先生点菜时轻车熟路，还时不时向好友推荐菜品。上海游客顾先生：
4: 又好吃又新鲜，
5: 这个时候每年都过来吃的，去年也来的。
1: 好了，听到了这位食客，他说年年都来，去年来，今年来，也许明年还会来。说明啊，这个八月第一线真的是足够的诱人。我们之前还提到啊，除了这个梭子蟹之外，还有这个六月黄啊，不知道现在这个六月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但是正当红的是这个梭子蟹啊，甭管是什么蟹啊，它总归就是蟹啊，大家品蟹啊，吃蟹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一直都在高涨当中。如果时间再往后推移，正儿八经的这个大闸蟹就要来了。谢谢。好了，17:23，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午睡的习惯吗？一般睡多久？对于西安的这个影城开辟了这个午休影厅，你有怎样的看法？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栏互动直播间留言。

没有主唱，没有歌词，但音乐本身已经替你说了所有的话。各位可以跟我一起闭上眼睛来想象一把，四方艺术湖区本来就非常非常的文艺，本来就非常的有氛围感。然后可能你曾经若干年前看了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就以纯音乐的形式响彻你的耳畔，这种感觉多么的美妙，特别适合习惯戴耳机独处又想和一群同频的人安静地共享某个瞬间的朋友。所以这个音乐节值得期待，它的名字叫2026越位音乐节，就在江北，就在四方艺术湖区。给大家画几个重点啊，它是9月25号到26号，也就是在咱们中秋假期期间，地址呢是在南京四方艺术湖区的音乐岛。如果购票啊，可以去关注一下江北新区、博口文旅集团、南京四方艺术湖区啊微信公众号等等官方的渠道。具体的演出时间表、现场的活动安排以及购票信息也会陆续的公布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这几个正。

0: 里是黄旗党参。
1: 某县。
2: 某县。
1: 嗯。
2: 沙县吗？开个玩笑。
1: 是线条的线。
2: 啊，线条的线，某县，对吧？
1: 对，
2: 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名字总共几个字啊？
1: 两个字。
2: 两个字啊，已经说出了一半了。某县米线是吧？
1: 嗯，
2: 好，他们家是做什么口味的米线啊？
1: 嗯，就是有点酸辣口，
2: 酸辣是贵州的那种酸汤吗？还是什么？
1: 还不，也不是贵州的酸汤，
2: 嗯嗯，
1: 就是只是它有它的特色是那个酸豇豆。
2: 哦，酸豇豆肉末酸豇豆米线。
1: 嗯，对。
2: 哦，那他们家有没有什么地域特色呢？
1: 目前没有看出地域特色，
2: 哦，
1: 就
2: 是综合，挺综合的，挺全面的，是吗？那你今天晚上准备去吃什么口味？嗯，或者说你在小红书上面刷到的别人推荐的是什么口味？
1: 别人推荐就是这个酸豇豆肉末，但这个口味我以前吃过，所以我今天想试试其他的。
2: 啊，其他的比如
1: 那个红烧牛肉，
2: 嗯，
1: 米线。
2: 红烧牛肉米线，这么一说的话，我感觉他们家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地域的特色啊，就是比较的全面，
1: 嗯，
2: 啊，我觉得就是啊，口味的丰富度还是挺大的。那这家店啊，除了这个米线作为主食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啊小吃啊，或者说什么特别的浇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1: 小吃，他们家有那个肉夹馍。
2: 哦，确实
1: 而且他们
2: 嗯，
1: 肉夹馍就也很正宗，就是很像我在西安的肉夹馍，因为他西安的肉夹馍是那种酥皮的嘛，是千层酥皮，
2: 嗯，
1: 就一层一层的，
2: 哦，
1: 它有点。他们家也是，但是他们家就是肉跟西安肉夹馍不太一样，
2: 嗯，
1: 他们家的肉夹馍里面也是加的酸豇豆肉末，
2: 哦，感觉就是酸豇豆米线以及酸豇豆小吃，以这个酸豇豆为基底的餐厅。
1: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家有一个小油条也很好吃，
2: 小油条，
1: 油炸小油条，
2: 是那种细的那种还是粗的那种？
1: 粗的，矮胖矮胖，
2: 哦，矮胖矮胖的那种。哎，这个 我其实特别喜欢吃油条，因为用这个油条去蘸这个汤特别的好吃。
1: 对，
2: 说的我都快流口水了。这家店一份这个

0: 米线大概多少钱？价位区间在多少？
1: 它有团购套餐，你一份米线加一份就是柠檬茶，基本上在28-29块钱。
0: 啊，30块钱以内啊，就是一个主食加一个饮料，对吧？如果要吃其他的小吃的话，各位可以去再点。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梅花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你看，就是感觉我们最近嘉宾啊，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不想去吃那种啊很大餐或者说是很重口的，就是很想吃这种哎简单方便的，有推荐这个米线的，有推荐这个麻辣烫的，确实也不错，我们也不用顿顿的去下馆子吃那种正餐，对吧？有的时候晚上，像我有的时候晚上就喜欢去吃面条，我也给大家推荐过，比如说之前聊到南京夜市的，我就很喜欢那个紫荆龙湖那边的那个夜市，那边有一家这个吊龙牛肉面就非常的好吃，但是它是街边店铺啊，不是在这个夜市摊点上。然后我还喜欢吃一家镇江锅盖面，叫七婆锅盖面，好像是在南师大仙林校区门口那个学泽路那个附近。然后还有哪家面馆，这个北门桥那边也有朋友给大家推荐过小馄饨烧饼，还有一位嘉宾我记得近期也有推荐过，是在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
1: 所以说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儿童体态的问题。其实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还是挺关注啊儿童的一些骨骼啊，或者说体态方面的一些发育，或者说他的姿态的一些情况啊，究竟是不是正常的。那有些家长可能就会说了，说哎，我好像也没有发现我们家孩子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到了医院当中一检查啊，忽然出现了什么高低肩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

0: 规避，如果要是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合理的方法来进行干预，或者说恢复正常的体态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何主任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啊就可以了。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何益康何主任。何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特地邀请何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儿童体态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些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会觉得说孩子还比较小啊，骨头呢也比较的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出现像驼背啊、高低肩啊，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姿态上的问题，他们会认为说是不是我长大以后啊，这个孩子就自然而然就好了。但是这些体态问题究竟会不会自我康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何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儿童体态问题不是长大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何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何益康，南京市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康复医学会智能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超声介入专委会疼痛介入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脏器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儿童青少年体适能高级教练，江苏省康复医学专科联盟副会长，江苏省康复医学专科联盟脊柱健康管理委员会副会长，江苏省科技助残联盟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肌肉骨骼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工伤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南京市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医院协会老年医学与康养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擅长神经、认知、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康复、儿童青少年异常体态与姿势矫正、体能训练、运动损伤及疼痛诊疗、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学习障碍等神经发育障碍评估治疗，超声引导下肌肉骨骼系统微创介入、肉毒毒素注射及神经阻滞治疗。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想请何主任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儿童体态的问题常见的类型都哪些，这个和成人的体态问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3: 好的，儿童体态问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弯腰驼背，有高低肩，那么这个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家长能发现的这个异常。那么大致的这个分类呢，我们是分为脊柱和四肢的。脊柱的家长最熟悉的，那可能就是脊柱侧弯，或者脊柱的一些扭转啊，或者我们讲脊柱啊，这个胸椎的啊，或者颈椎的前凸或者后凸啊，异常的这个角度啊，是从不同的这个平面去看。那么四肢的话啊，最多的就是我们下肢的啊，因为下肢我们是这个沉重的这个关节，
0: 是。
3: 那么比如膝关节的啊 ，X 型腿、O 型腿，我们的扁平足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常见儿童的体态问题。那么儿童体态的问题和成人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儿童有一个

0: 发育的这个因素要考虑在里面。
1: 哦，是。
0: 所以儿童体态好的方面呢，就是就是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就是他还能发育。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发育的这个过程来纠正他的这些异常啊。但是缺点也是他因为有发育，所以他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干预他或者注重他的时候，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加重和严重的趋势，尤其是在青春期。
1: 嗯，
0: 就是我们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那个阶段啊，它是我们改良的一个机会，但是也是我们加重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儿童体态跟成人区别在于，那成人经常会有劳损，
1: 对
0: 啊，或者说成人会有疼痛，
1: 对，
0: 而儿童呢是很少有这方面的。所以儿童体态的异常呢有个缺点，就是它的沉默性。
1: 啊，这个话会给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或者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
0: 那危害还是比较重的，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因为城市化以后啊，已经这个喂养方式、成长方式跟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之前的啊，我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孩子的话，他如果说比如说脊柱侧弯，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驼背，或者我们讲直背，这种胸椎的这个异常，那么如果说不加干预的话，第一它会造成这个体态就是姿势的不好看，姿势不好看，那么时间长以后因为脊柱的这个牵拉，会造成颈部和面部的发育不对称，那就会出现大小脸，大小眼，
1: 是，
0: 或者嘴巴的偏斜，甚至是很多孩子就是牙齿畸形，就是牙齿排列的这个不规则，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就是第一个外貌的不好看。
1: 对，
0: 那么这个又带来了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和心理的这个异常，因为孩子之间不像成人啊会比较注意，那孩子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嘲笑，或者说一些一些这个背后的这些议论，那么对孩子的心理会造成影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脊柱的话它连接了我们的胸腔，连接了我们腹腔，那么脊柱这个胸腔里面有我们重要的心脏，我们的肺管的是我们心跳和呼吸，我刚才讲的我们城市化以后我们这个户外运动少了，我们运动少，我们的运动的能力和感知能力，感知能力包括我们触觉，我们视觉，那我们前庭觉就是我们这个转圈的时候晕不晕，我们速度加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感知的这种感觉，还有我们深感觉，就是我们在闭上眼睛或者晚上知道我有没有踩空楼梯，有没有这个草坪是平整的还是这个有凹陷的，这个我们去感知这种地面或者感知我们关节角度的能力是少的，因为我们运动少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剖腹产的孩子，早产的孩子，或者这个早年当中他这个被关注过多的孩子，他得不到自己这些能力训练的孩子，那么他也会出现感统这些失调，那么这个就造成他对自己的体态、自己的姿势他不能感知也不能控制，所以他就不由自主的去外显。那么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核心力量，就是我们脊柱周围这些肌肉的力量我们维持我们正常坐姿正常站姿的这些肌肉，它因为活动少或者我刚才讲的感统失调，那么它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它就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态，所以造成它就比较懒散。这些孩子呢还容易出现跌倒，走路呢会绊倒，

0: 肩膀的前方，那就是头前伸了。
1: 嗯，这个判断还非常的方便啊。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让我们孩子做这样的一些姿态，让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判别。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就是高低肩。高低肩的话，其实
0: 其实人生是没有捷径的。所有斜修的方法都会在远期会有一些
1: 影响，
0: 这个影响，不良的影响。第一个是没有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干预我们孩子的自然发展过程。就是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
1: 是
0: 绝大部分孩子要自然的生长。譬如说我们在有些地区会在小孩小的时候用这个绑腿去绑这个孩子，
1: 对，
0: 说他腿可以直。我刚才讲了两岁到四岁天然就是 O 型腿，不要去绑直，绑直了对他的髋关节发育不良。我们有的孩子绑腿以后啊，尤其在老家绑腿以后出现了髋关节脱位，要手术的情况也有。
1: 天哪！
0: 第一个不要去绑腿，第二个不主张孩子用学步车，或者孩子还没有呢站立自己站立步行的，消化功能的，或者说出现这种明显的骨骼的畸形偏斜，那么可能需要手术的这个治疗。
1: 那有些这个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这个孩子佩戴我们的干预的支具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不适的症状啊，这个呢会影响日常的活动吗？真的会这样吗？
0: 会，我们也看到过有带佩戴这个脊柱侧弯支具的孩子，是一个我们省内比较这个北方的一个城市的孩子啊，他来我们门诊看，我们发现他整个背部已经出现溃疡了。
1: 哦，
0: 因为这个孩子呢是家长不在身边啊，爷爷奶奶呢也是比较忙，那么对这个方面知识可能不太了解。那么这个孩子带这个支具时间长了以后，背部老是压迫，这个皮破了以后，最后就肌肉出现溃烂，
1: 就他有点像褥疮那种感觉，
0: 就是褥疮，他其实已经出现褥疮了。这个孩子也比较内向，他就不讲啊，是会有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1: 那所以在佩戴支具的
0: 所以佩戴支具的情况下，第一我们要找正规的厂家，
1: 对
0: 正规的这些单位来做这个支具。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不舒服的话，那么即使要到医院或者相应的机构去这个重新的测量或者扫描这个护具或者支具的这个情况，如果有不适的地方、压迫的地方，那要及时做调整。包括一些效果如果不好的、没有达到我们理想治疗这个情况的，那也要去调整。
1: 是因为孩子他
2: 日积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儿童体态异常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儿童体态等长大之后啊，自然就好了。想问一下，这个可能吗？
0: 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发育的过程是纠正的过程，但是发育的过程也是迅速加重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关注孩子这些这个异常的体态，或者甚至一些病理性的这个异常的话，那么就会失去这个最佳的黄金时期。它是不太可能自己去纠正的。
1: 是，那反而有可能会随着孩子的生长发育，他出现这个异常可能会更加加重一些啊。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孩子腿不直啊，就是严重的缺钙。补钙有用吗？这样
0: 其实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水平的这种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营养不良，正常的孩子已经很少看到营养不良或者缺钙的情况了。只要这个孩子能正常的饮食，正常的这个吃饭，正常的这个摄入每天的蛋白质、荤菜或者一定量的奶制品，基本上是不存在缺钙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缺维生素 D， 因为现在孩子运动少，尤其是户外运动少，所以我们也呼吁学校一定要让孩子多户外，课间一定要出去操场上跑。那我们因为见不到太阳，所以很多孩子缺维生素 D， 那可以补充一点。当然更建议的是我们利用天然的方法去合成维生素 D， 就是每天要有20分钟以上的户外晒太阳的时间。
1: 明白，就是仅仅补钙的话，想去解决孩子腿部直或者说下肢的一个异常的话，是
0: 愿意给我们的孩子尽量多吃一点，
1: 是
0: 多吃一点，他觉得这个比较好。

0: 是是是，因为水果在这个经济不发达年代是比较匮乏的，所以以前的人只觉得水果是好东西。
1: 对，
0: 可是呢，我经常跟奶奶讲，你不给这个我们宝宝吃反季节的蔬菜，可是你天天给他吃反季节的水果，是不是？所以不推荐大家吃太多的水果啊，每天吃一种啊，吃一个拳头大的量就够了。
1: 这个拳头是小朋友的拳头，
0: 跟自己大小啊，如果不吃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也是不错一选择。吃太多的甜食，一个是会导致进食，第二个会导致这个消化不良。

真的是不得了啊，马年生肖纪念酒政策调整之后，只要69块钱就能带走两瓶，反而订购很多箱的听众更多了，三箱五箱八箱十箱，大家都很会盘算，这酒肯定是少不了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觥筹交错，把酒言欢，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
1: 学专业。
2: 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1: 我想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哥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2: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1: 对，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2: 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各品种进行抗衡呢？
1: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是20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包括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2: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

0: 做这个种鸽子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
1: 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0: 是的，真的可以说是。
1: 我们是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真的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血型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所以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
0: 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苏威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它的副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1: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 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品种要小一些。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有3趟。
0: 那么我们
1: 足迹遍布了这个整个我们华东地区多个省份，包括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去找那么一两只鸽子，要亲自去收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鸽子收集回来了之后啊，因为这个鸽子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呢，它有可能就是在民间饲养的时候，它已经这个杂化了。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过程就收集回来之后还要去杂留存，所以这个时间也非常长。我们这工作其实是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那么整个过程这个从饲养到这个去除这个杂化的鸽子，那么投入也非常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期啊短期的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完全是靠企业自身的。
0: 应该说情怀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当然现在也是成功的入选到国家的，不仅是叫畜禽资源名录，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进入到了一个保护名录的这样的一个各种。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保种扩繁种这工作不应该是科研单位来做吗？怎么会是你们企业来做？对，
1: 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 可能政府的领导他们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鸽子啊，它是这样，是2020年才正式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性，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
0: 5-6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施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 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0: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从种源然后到这个饲养再到下游的这个开发，以及深度的文化包括乡村旅游，然后来去做。其实鸽子啊，在我们中国有大概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历史，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鸽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方式，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还是不太熟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吃烤乳鸽，或者买回去一只炖汤，
1: 是的
0: 啊，但是其实鸽子还是有蛮多的做法的。比如说这个有清蒸乳鸽啊，我们卤水乳鸽、红烧乳鸽啊，爆炒这个鸽肉，包括还有就是鸽肉饭。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打造比如说鸽子相关的这个文博馆啊，包括这种参观走廊，可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搞一些研学课程、体验课程。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公司开了一个这个主题餐厅，就是专门吃鸽子的，
1: 全鸽宴、是吧？
0: 对，全鸽宴，就是你来了之后就有鸽子给你吃。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这边了解鸽子的养殖，然后也了解鸽子的文化，看到鸽子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能够有这个切身的一个体验。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对这个消费他就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
1: 是的，
0: 通过这样的一二三产然后融合，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来达到一个各样的。
1: 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儿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可以说从十年攻关玉城苏威一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根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啊，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威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0: 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饮食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就带着你好好逛逛好不好。
1: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出狱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2: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3: 是的，
2: 想让孩子们过来趁着暑假的期间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1: 刘先生一家人今天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0: 城市阳台，中间会路过这么五个站点，那么每一个站点我们都是一个景点的介绍啊。那么我们总共是可以集五个免费的章啊，那这个五个章的话就分别代表着五个景点，以及加一个秦西子号游船上面，这个章是消费的章，就是你拿着这个银票5块钱可以去任何的商户消费，消费完之后他会给你盖这个章。市集卡盖完章呢，我们可以在
1: 清凉解暑的小饮品，
2: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逛了半天特别的热，而且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其实有一些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1: 没错，
2: 这个特别清爽，推荐大家这一杯很杭州。
1: 有多杭州？这什么做的？
2: 仙人掌汁。
3: 篝火、夜色、江景与地道美食，打造出可看可玩可吃可沉浸式体验的全链条文旅新业态。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
2: 真的让

0: 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1: 去年呢，长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0: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2: 是不是把发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1: 对对对，你说太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鸭髻，咱们现在的鸭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仕女俑。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奉贵妃的仕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仕女俑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俑呢保存得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0: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1: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就
0: 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3: 哇啊，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4: 对呀，
3: 哇，
4: 哎，你看这边有荔枝。
3: 哎，是，哎，
5: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3: 哎，是，
4: 对呀，
3: 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0: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5: 哎，那是李白。
3: 哎，对，
6: 李白。哎呀，见过小姑娘，哎，小姑娘可爱至极啊！不知三位从何而来啊？
3: 河北。
6: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4: 当然了。
6: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5: 故作白玉盘，
0: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3: 这是我最期待的参半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7: 好呀。
3: 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7: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3: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0: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3: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7: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嗯，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5: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0: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儿。

0: 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A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0: 五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1: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易的。
0: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2: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2: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所以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3: 绿醇。
2: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是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0: 煤制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
4: 数字还是可以的，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0: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4: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5: 到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5: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

0: 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1: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2: 双货的载入，
1: 连缸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2: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路，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块5一公里，3块5一公里，25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5公里呢，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1: 连刚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刚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2: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万7，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1: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3: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注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需要加注站的建设。
1: 这一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
4: 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白鹤滩水电站。那么这座水电站界的超级巨无霸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它在我国能源版图中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嘉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峡谷之间，崖壁陡峭，地势险峻。白鹤滩水利枢纽工程中间是拦河坝，起防洪、拦沙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作用。左右两边是引水发电系统，各有八组发电机组，水电厂就在两岸山体的地下部分。鲍鹏是白鹤滩水利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他告诉记者，白鹤滩枢纽工程的中间拦河坝不是顺直排开的一字形，而是混凝土双曲拱坝。那么这种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弧形的这种大坝啊，水过来了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两侧的山体。第二个方面啊，泥沙过来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最后它这个泥沙就沉淀下去了。
1: 鲍鹏说，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双曲拱坝设计结构更加优化，也更安全抗震。那这种混凝土双曲拱坝是怎么建成的呢？每次来到这些混凝土拱坝面前，周梦夏依然会伸手摸一摸拱坝表面，曾经的付出和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3: 这个混凝土面即使它已经投运五年多了，然后它表面还是非常光滑，那么我们整导的质量也非常到位，表面没有气泡。
1: 周梦夏告诉记者，混凝土拱坝质量究竟怎样，有一项重要检测指标，混凝土抽芯取样，也就是检查灌注桩混凝土芯的质量，如混凝土强度、有无细孔、离析或断桩等。
3: 这是我们白鹤滩取出来的36.74米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常态混凝土的芯样，它穿越了13个舱号、74个坯层，它的这个结合就说明了我们内部每一个位置它的质量都是完美无缺的。
1: 这根长36.74米的混凝土芯样标志着我国全面突破大面积混凝土温孔防裂技术，彻底打破水电站无坝无裂世界性难题，为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鹤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鹤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4: 进入白鹤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5: 厂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灌排廊道啊、一些我们的尾水调压室啊、左右岸厂房本身啊、主编东啊等等。目前我们这个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洞室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的。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的无压泄洪洞，通过它可以下泄水库多余来水，以保证大坝安全。三条无压泄洪洞组成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汹涌的水流要在不到1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6: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4: 我站的地方男士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运行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硬币
1: 由修建集鱼站，把回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回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7: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

0: 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1: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吴中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2: 白鹤滩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服送。
3: 白鹤滩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2: 下令时间1:01。
3: 1:01，好的，收到。
2: 好，立即执行。
1: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4: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然后白鹤滩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2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年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鹤滩又是从再次要配合电网。
5: 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眼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1: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5: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1: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抬车的作业参数。
6: 报告组长，凿岩抬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7: 好，开始作业。
1: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抬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5: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1: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1: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

0: 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0000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1: 新新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0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0: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1: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都没有，或者是水电水电风电的风电，现在大块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呢也有好的推动。
2: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

0: 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稍后呢，在节目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风湿免疫性疾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重点来关心一下痛风这个话题啊。痛风什么样的人会得痛风？这个痛风容易发生在一些什么样的部位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节目，跟我们说一说您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哈，讲一讲您的治疗故事。在稍后的江苏中药之声单元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养生的问题哈。今天养生重点关注的是偏头疼的人群，中医如何看待偏头疼，针灸如何拿捏偏头疼，稍后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关键的核心穴位和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啊，欢迎各位收听，欢迎各位参与。
1: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
2: 这个痛风，
0: 好的。说到痛风，可能不只是痛这么简单哈，我们来划重点了，就是第一。

0: 这个痛风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您看您讲到了有的年轻人推着轮椅进来了，那就是他应该是疼的，我们理解可能都没有办法走路了，是这样吧？
1: 对的对的。
0: 哎，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人体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其实呢就是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代谢的，相当于一个代谢的工厂。
0: 嗯，
1: 你日常的这个生理这个活动，身体的日常代谢还有饮食的摄入都会产生嘌呤。
0: 嗯，
1: 那么嘌呤代谢以后呢它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尿酸它是大部分是从尿液排出体外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喝水的原因。那么你的产生和你的排出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尿酸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的一个高嘌呤的饮食，或者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呢我们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血尿酸它就会升高啊，如果血尿酸升高到一定程度呢，那多余的尿酸它就不会溶解在血液里，它会形成一些尿酸盐的结晶，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痛风了。
0: 这个结晶是不是想象中就像我们水管里结的那个水垢一样？
1: 这个结晶其实像一个针尖一样的，就是像我们松针一样的。
0: 但这个结晶一旦结晶在人体里，它会非常的疼。
1: 对，它在关节里它就会非常的疼，然后还会结晶在肾脏上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形成肾结石，尿酸性的肾结石。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讲了，痛风如果发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1: 其实往往很多的时候它都是有一些前驱的一些信号发出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啊。比如说呢在痛风发作急性发作之前啊，有些人呢这个在12小时，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啊，或者前一天啊，或者甚至前两天啊，它会出现这个关节上面隐隐的不舒服。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在大脚趾、脚踝这些容易，或者膝关节这些痛风高发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酸痛啊，或者隐隐作痛啊，或者酸胀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剧烈，而且不影响我们的活动啊、行走啊、日常的工作生活，这是不影响的，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

0: 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1: 刚刚周先生提到了我们的进口的增速，刚刚从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两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增速达到了14%，进口达到了22%，
2: 对，
1: 这期间差了8个百分点，刘先生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2: 对，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很多的人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认为啊，是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堵，所以的话呢油运不出来，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原油的非常大的这个进口国，所以的话呢它肯定是由于原油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呢涨价，最后呢导致你的这个进口额巨幅的这个上升啊，上升了22%。但是你去分析一下，你去看呢，其实我们啊在前七个月居然我们的原油进口量的话呢是下降的啊，下降了多少呢？13.2%，就是从重量上来讲的话呢，进口了是2.83亿吨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显然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进口额的增加的话呢，不是由于原油增长，原油最后的话呢，它这个从金额上来算的话呢，只是增加了0.9%。那么是什么增加了呢？其他的一些商品的话，我们不看的进口的这种这个金额，我们只看这个数量。我们看数量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芯片啊，累计进口了3000多亿个，数量呢同比增加了8.2%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大中商品啊，我们来看一下煤炭啊，这个增加了4.3%，然后呢，这个铁矿砂啊增加了5.9%，也就是说这些我都说的是按吨数来算的，也就是说总的这个进口的这个并不是由于大家下意识的想的那样的话呢，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的上涨最后引起的，而是说我们的总量，我们的整个需求量啊，真实的这种需求最后呢导致进口量的进口这个额度的

都是从地里边挖出来的。还有一类的大宗商品呢，就是这些粮食和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和粮食呢，又是我们在全球满足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最近几年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呢，都是保持着非常强劲的这种增长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进口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很多国家的进口它可能不能够保持稳定的持续的

0: 那从最开始的它这个运输大宗商品，到后来呢它机电产品，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跃迁。这种跃迁就使得说我们说有更确定的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更确定的这样一种时段，使得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欧亚大亚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是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状态呢，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产供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甚至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在枢纽的作用之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包括这个连通世界经济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这样一种支柱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呢，它能够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现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当中，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和稳定的这样一种固定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是使得说随着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呢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基地和一个重要的枢纽，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推动这些企业呢更好的服务于世界，另外一方面呢也抬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角色。
1: 嗯，那现在中国作为超级买家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产供链的稳定啊，周老师觉得未来将会持续释放哪些新的机遇和红利？
2: 确实呢，我们知道呢，产供链的这种稳定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供需之间匹配的关系以外，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匹配，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可能你生产出来了这个可可，生产出来了这些这种农产品，你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卖到中国来，那你怎么去保鲜，怎么去进行冷链的运输，其实它是需要技术的赋能的。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很多金砖国家他们大概有一半左右的这个农产品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腐坏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这样的技术，他们对于中国的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也可以去用到更加新鲜的这些农产品和这样的一些食物，这是一个技术赋能的例子。但是我想呢，其实技术赋能还有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商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电商是非常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海外也能够去收储，能够帮助这些他们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去进行供需之间的有效的对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在很多国家都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欢迎的。那么这是我们进口的两个例子。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进口呢还给各个方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种这个电子产品这些这个机电产品，它本身来讲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能力，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把他们的产品进行加工，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附加值，那么他们卖到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支出一些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呢还表现在我们的这些新能源绿色的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受到能源的冲击，那么可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对华出口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建设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也积极的跟各个国家去提升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通过协定里边的降关税贸易便利化的措施，还有帮助他们去进行技术的培训，增加他们的对外的合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口对于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进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些支持措施。
1: 那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例子微亮还有相应的一些观察吗？
0: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在智能化的时代呢，实际上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去转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实现了我们在制度创新包括科技创新方面的这样一种系统集成。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呢，使我们的产业链的这样一种枢纽的作用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放大，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周老师说的那样，也因为自己的便利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愿意来落户中国，愿意来巩固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发展的这样一种优势，共享这样一种成果。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我们非常的重视全球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种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稳固和发展呢，实际上推动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呢可能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经过这个高寒地带来运输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呢任何的包括机电产品在内，包括非常脆弱的这个芯片等零部件在内，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全班列的这样一种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互补，用我们的产供链优势服务了世界，回馈了世界。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贸易场景。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我国进口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广阔机遇。如今，中国以数字融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产业转型，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中高端产业链。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球经贸面临新挑战，产供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持续性全球产业链和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全球供应链稳定锚，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
1: 一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它在汇聚要素资源，汇聚那么呢新兴的这个人才，来不断的增强我们这类产业的，可以说它内生动能的这种构筑。那这一系列呢，我们新动能领域投资的澎湃，它背后正展现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生成。
2: 那我们再来看服务业啊，之前我们探讨过一季度的服务业的数据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五月份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指标是首次发布，这就是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周老师，这个总指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它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0: 确实就像您所说的，这是一个很新的指标，但是我想从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我们也有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呢在整个消费中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以前呢，大家的这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要吃饱肚子，那么现在呢，不光要吃饱肚子，还要能够生活得好。那要生活得好呢，就要去教育，就要去娱乐，其实这些服务本质上来讲都是我们消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于服务类的消费是在增加的，大家都会在闲余时间去看看电影，去享受一些服务，我觉得这种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之所以这次要生产这个指标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映现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看到以前的这种衡量呢，光是集中在消费的这个产品类的消费，那么这种产品的消费确实它不能够完整的代表着我们消费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去各个地方跟地方政府沟通的时候，他们一直也在反映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努力的促进这些服务类的消费，但是这些都没有算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指标之中。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调整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的需求，反映着我们消费者的变化的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啊，我们有很多支持服务业的一些举措，那包括今年的这个服务业的大会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服务业的这些开放的举措，本质上来讲呢，应该对于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状态来讲，尽管我们的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我想服务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比例可能会未来越来越高，所以要想有效的去促进消费的。
1: 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资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2: 那我们注意到五月 PPI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0: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

0: 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啊风雨不动啊安如山。
1: 我们注意到在规划的开篇就把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放在了五大时期的首位，为什么把能源安全作为体系建设一个最前置的着眼点啊？这里的安全又包含哪几层内涵？董主任，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好，这一个观点的提出啊，或这一布局的提出啊，主要立足于是一个什么点？就是中国目前低碳转型的一个阶段性的特征，以及我们当前的一个内外形势的一个演变。首先呢，我们说这主要强调什么？强调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思维。我们说顺势而为，底线或者说这种安全的底线先行。其中呢，我们说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来看呢，当前的一个地缘的冲突是持续的，然后造成了我们说这种能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从而呢我们还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通道的一个持续的中断呀，以及频繁的波动，造成了我们说海外资源的一个供应它没法安全的一个保障，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内部来看呢，我们说随着国内这个风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它会对整个

0: 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2: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整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格局。这个背后呢，我们说有两层逻辑或两个一个含义啊。第一呢，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说这种顶层的逻辑，就是先立后破的一个落地。其次呢，就是它能够托底，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底气哈，就是2030年整个碳达峰它的一个底气。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遇到我们说确实会对整个当前呢、就是随着
0: 去保障能源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你看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未来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那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啊，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能源的这种供应特别重要啊。你像刚才谈到，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1: 对
0: 这个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绿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这种不稳定性啊，因为它其实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带来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去让它能够稳定特别关键。你像我就看到数据，你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还有太阳能发电都在增长，
1: 对，
0: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1: 是，
0: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
2: 西部而主要调动呢是在东部，所以说在整个东部集中调动过程中呢，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电力的一个缺口，这可能会影响整个大盘子。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长远来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次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或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2: 是的。
1: 那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这边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

0: 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
1: 对，
0: 对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
1: 嗯，
0: 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
1: 嗯，
0: 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
1: 嗯，
0: 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
1: 嗯，
0: 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1: 嗯，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嗯，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
0: 嗯，
1: 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0: 嗯，
1: 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是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1: 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2: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3: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也是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那丽岩，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它所传递的信号？
4: 是的 ，PMI 呢是预期指数，也是先行的指标。那可以说，当前综合的指数，还有包括制造业的 PMI、非制造业的 PMI， 整个实体经济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它的景气度是在景气线上，而且呢，相关的里面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改善，向好向新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比较
5: 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六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贡献是不小的。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外需的回补。那么这一次这个出口的新的这种订单重新站上了50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新三样仍然是出口的基本盘，而且呢中国制造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高端来迈进。这就说到第三方面，高技术制造在爆发。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53.5%，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是在同时拉动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展望三季度，我觉得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站稳扩张的区间，关键在于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3: 你刚才提到这个数据能够回到荣枯线以上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当前外部的环境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而且你分析了各种驱动力，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年上面

0: 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近2000万元。周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
1: 又形成了一种不平等，使得说这个从业者没法拿到他真正应当得到的这样一种收入。目前看呢，从这个监管方面，他透露这个信息来看，就从退还的这个抽成啊，包括其他的费用来说呢，确实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的话，那很显然这个从业者的利益是没办法得到完全的保障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这也涉及到了从业者的选择权。我们说这种这个独家的排他的规则呢，实际上不仅它增加了这个从业者的困扰啊，而且呢也增加了很大程度上的社会成本。一个是它这种独家的排他规则要求从业者不能去其他的平台接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限制了从业者去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生路和活计的这样一种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独家排他规则也没办法真正的杜绝啊从业者就不去其他的平台接单，因为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

模式下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我想，之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

0: 剂接口医疗器械在中国正式获批上市。这项曾经只存在于实验室当中的前沿技术即将走进医院，造福更多患者。据统计，我国现存脊髓损伤患者达370万人，他们大多面临严重的生活自理困境。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正在为这些生命带来真正的转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位因脑机接口技术而重获新生的患者。
1: 刚刚这段琴音来自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的受试者老杨，侧耳倾听的小女孩是他的孙女。老杨高位截瘫17年，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忙。弹琴是脑机接口手术后给老杨量身定制的训练项目。
2: 弹琴这个练了多久？
3: 一年多了。
4: 是不是已经到头？
5: 是不是到头？是不是线太短了呀？
1: 手指的神经末梢是最难恢复的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这支科研团队每天线上跟踪，每月上门随访。老杨手上戴的这款线控手套是同学们发明的，经过五次迭代已经能够满足精细运动的需求。
3: 再过2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1: 时间回拨到2009年，老杨遭遇车祸。颈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通过把一枚硬币大小的片状电极放置于硬脑膜外，实时采集并读取脑信号，实现手部运动功能代偿。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像老杨一样出现了神经重塑。这意味着脑机接口不仅能当拐杖，还能修复神经。
6: 原来我们认为脑机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5: 就恢复了。
6: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1: Neo 是洪波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而洪波要做的是在真实的大脑里重新连接被切断的神经。不过脑机接口要采集信号，首先得找准大脑里控制手部运动的区域。每个人的脑沟回都不一样，电极必须精准放置。
6: 我给你们看，我这是我的脑袋。
5: 哦，您打的自己的身体？
6: 是我1:1的脑袋。
5: 哦，
6: 真的，我的沟回就长这样。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翻译手的动作的，就是大脑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0: 电极就放在这里，我现在如果动我的手，我这里的神经细胞就在放电。
1: 洪波团队的研究还在不断向前推进，这背后是中国超过370万脊髓损伤患者的期待，全球患者更是多达1500万，他们大多数都是常年卧床，治疗手段匮乏，超过70%的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下。
2: 叔叔好，
3: 不好意思，
2: 为你们
4: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5: 张姐你好，我们。
1: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4: 张姐，那咱们今天就做一个 SEP 的那个测试就好。
1: 欧阳子维他们每月一次上门随访，为张女士做检测，记录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这些数据是他们调整康复方案的重要依据。
4: 我们测试张姐这个右手正中神经的这个电刺激之后的一个皮层响应的结果，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来给张姐做一次随访，然后我们发现呢，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它连通的越来越强，
6: 比咱们预想的还要好。
4: 大部分其实是超出预期的，然后因为其实像正常来说，就如果没有这个脑机接口的话，就比如光靠就是自己锻炼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可能很多年都不一定能达到脑机接口比如说半年的效果。
1: 2022年，张女士因一次意外损伤了颈椎，导致高位截瘫。
7: 摔伤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8: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1: 瘫痪后，张女士整日卧床，丈夫给她刷短视频解闷，由此了解到脑机接口技术。
9: 她摔伤过后一直在关注我，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1: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7: 江苏那个人民医院他招聘了哈，后来我就报名了。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我想我这么大岁数了，不一定能选得上。后来经过筛选，选上了，我当时特别激动。
6: 手术之前紧张吗？
7: 不紧张。
6: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
7: 我又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1: 2025年4月，张女士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接受植入手术。电极被精准植入到大脑运动功能区，术后他不仅能靠意念控制机械手抓握，脱去外骨骼后还能徒手握球倒水。
10: 姐姐你喂我，我现在我喂你。
1: 不过术后张女士还有一个没有甩掉的困扰，神经痛。
11: 但我这样摸你，你有感觉吗？
1: 上海张江一个新工厂正拔地而起。
12: 脑基地那边年产能只有500套，我们新厂房的这个规划是计划是年产能是10000套。目前这个厂房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
6: 那今年患者能够用上咱们的产品吗？
12: 6月30号左右准备做第一例的植入，
6: 相当于6月份就真的从实验走到临床了。
12: 对。
1: 2013年的一个设想，经过13年的探索，脑机接口技术终于从一个美好的愿景变成了现实可行的治疗手段。眼下，我国有多个科研团队都在努力攻关。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选择了另一条技术路线。在北京天坛医院，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了一场北脑一号的植入手术。患者脊髓损伤，脖子以下几乎不能动。杨毅是这场手术的主刀医生之一。
13: 植入的这个手术，它算个大手术吗？还算微创？
14: 算微创的手术，对，手术不大，很简单。
13: 对，在临床实际操作上，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14: 对，是的，是的，所有的这些难度和它提升的这些，都在患者本人身上。对于手术啊本身，包括这个工程技术来说的话，事实上都是在辅助患者。
1: 杨毅告诉记者，这场手术属于微创手术。

0: 但伤口愈合后，患者还需要每天进行脑机交互训练。张先生几个星期前做了北脑一号植入手术，最近正在进行术后训练。
1: 接下来是进行帮助腰自由移动训练，我需要通过不同的运动项目去让光标达到对应地方。
0: 每天的训练时长大约2个半小时，张先生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反复想象握拳、放松、三指捏这些动作，设备实时采集脑电信号，解码出运动意图，驱动气动手套完成动作。
2: 这整个这右手就是动不了。嗯。现在这个大拇指可以和二拇指就是贴在一起，可以就是能动一点吧。
3: 它这个气动手带着您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2: 就是反正它带着，就是好像能用上力似的吧。
3: 嗯。
2: 手好像就是有一点肌力似的。
3: 哦。
2: 之前就是你一点也用不上力，你也想，你就是光想攥拳，它也用不上力。
3: 嗯。
2: 现在就是有这手套，它就是保持攥拳的时候，它可以自己可以用上力。
4: 那现在这种形式呢，其实已经是脑机接口这个技术上面一个很大的突破了。但在我们疾病过程中间，我们更强调，比如这个患者他在每天跟电脑进行交互过程中间，他的这个注意力和他的信念呢，在这个重建里面发挥作用很大。所以每天基本上上午下午都会进行这种抓握呀，还有手套互动的这个训练，我们也能看到稳步的这种提高。
0: 火四到现在稳定在10以上，这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实验分析改进。
5: 这只羊呢，它是在大概3个月之前植入了我们512通道的北脑二号的无线样机，它的手术的部位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从外表甚至看不出来有植入物的痕迹，头皮上没有这个开放性的创口，它的这个一些姿态啊、运动的行为、日常的这个饮食、饮水、睡眠、体重等等，无论是对比植入的前后，还是开机和关机的状态下，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0: 谢觉表示，在动物身上充分验证安全性之后，产品将尽快走向临床。2025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我国脑机接口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这是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规划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2026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并列，被明确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科研团队也已经在积极准备下一代脑机接口技术。
6: 未来啊，这个因为这个脑机接口它的想象空间很大啊，对于未来啊更普适的啊，把这个脑机接口产品用于到更多的疾病，以及甚至最后啊用于普通人啊，这个作为一个关键的附加的一个设施哈，所谓的碳基和硅基的啊更紧密的融合啊，做好最后的准备。
0: 脑机接口技术未来还将在中风、帕金森、抑郁症、癫痫等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而此时清华大学的洪波还在筹备阿凡达计划，就像电影里的阿凡达一样，他们准备用人类的大脑控制远端的人。

科技部门还有科技特派员是非常希望要把这一共同体这个写清楚写下来，万一这些科技特派员利用这个通道进行利益输送进行权力寻租怎么办？我们纠结了很久，甚至想过删掉这一条，但又觉得这是核心条款，删掉太

0: 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1: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沉积的动作熟练流畅。
2: 好的，大市场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农民口袋里的收入。
1: 如今在南平的田野山林间，已有近3000名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近一半符合条件的特派员参与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截至2026年3月，南平市科技特派员累计服务企业和合作社超6300家，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63%。
2: 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的这个调法出来，这样呢，让更多的人愿意扎根基层，服务商农。
3: 科技赋能需法治护航，从保追利砍茶树到零茶共生双丰收，从成果难落地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从没人愿意来到青年科技特派员抢着来。姜文清、刘梦莹、陈基、刘瑞来的转变，正是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成效的生动缩影。南平的探索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恰似。
1: 中秋节快到了，家里的亲友聚会是不是渐渐多了起来？那如果要用一种味道来定义中国人的喜宴，您觉得会是什么？是红烧肉的咸甜，还是清蒸鱼的鲜美？我想啊，其实很多人的答案会是那一口浓香醇厚的酒，毕竟无酒不成席，而酒往往是带着记忆的。就像我们今年推出的这款马年纪念酒，喝过的朋友肯定也承载着您的专属记忆。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马代表着奔腾不息的龙马精神，恰逢今年马年，这瓶马年纪念酒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推出来的。已经有很多会员朋友品尝过了，反馈来的口感都是很醇厚很浓郁。今天告诉大家限时福利回归，到手两瓶只要69的活动，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返场，带走两瓶马年纪念酒只要69。想喝这款53度的酱香型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中秋节家里聚会的也可以整箱订购，一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打进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能拍赶紧去拍，只要69就能到手2瓶马年纪念酒，随时结束下架。一瓶的扫码价真的是400多的，现在给大家69两瓶，一箱6瓶才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好酒是有生命的，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着非遗级别的12987古法酿造工艺，一年一个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匠人们与时间的默契，是历经100多道工序的千锤百炼，每一滴酒都是岁月沉淀的痕迹。这款承载着吉祥与匠心的马年纪念酒，以最诚挚的价格等待着懂它的您。53度的酱香酒，古法工艺，烫金骏马，中国红瓶身。今天只要69就能2瓶带走，一箱6瓶只要199，赶紧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返场福利，扫码加一瓶要400多，现在只要69就能到手2瓶，抢到就是赚到。中秋家宴摆上大气不丢面，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
2: 一个月至少参加2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000-6000。
3: 那就是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是大概橄榄球的。

0: 可是吃了不少苦。
1: 因为如果它有速度，然后它还在旋转，它会很沉，球的劲儿很大，我需要控制它的时候稍微就戳了一下下，指甲太长了，所以就戳着了。
0: 其实指甲劈开了对于它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伤。
1: 我以前还骨折过。
2: 那为什么你骨折了以后还会再玩呢？
1: 就是很上瘾，打球你接到那个球，大家为你欢呼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哦，我就感觉浑身都被调动了。
1: 对，是的，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激励的人。
0: 在今晚的训练活动中，还有一位从3岁就开始学习网球的00后男孩。与网球相比，腰旗橄榄球有什么不同的魅力呢？
3: 腰旗橄榄球对于就是这个参加的门槛还是比较低的，就是普通人也都可以参加。网球就是需要技术，然后也需要比较强的身体能力。
0: 对于学了10多年网球的江元汉来说，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更像是他休闲放松的娱乐运动项目。
3: 我更能找那种就是又轻松然后又能有那种运动时候的快感吧，就是在场上那种奔跑的感觉。
0: 除了从网球转向来打腰旗橄榄球的选手，还有男生是从篮球转战这项运动的。
4: 因为腰旗橄榄球也5对5嘛，他的团队配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再加上一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纯跑的运动，我觉得跑起来去接个球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吧。
0: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5: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6: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0: 大家一起吹吹。
1: 人均200至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2: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各类网球赛事也吸引了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到现场观赛。其中，上海网球大师赛票房首次突破1元大关。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3: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1: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
4: 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
5: 想要送的一些什么样的祝福，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跟我分享起来哈。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各位夹心饼干，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刘佳的全拼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节目的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高旭的《他只是经过》。总感觉这首歌少了后半句啊，你不要太过当真。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了哈，8月份马上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是不是大家里的小朋友们准备开始上课了、上学了哈，或者是高中的，甚至是大学生已经去到学校了哈。各位夹心饼干啊，家里有宝宝的，是不是算是开启了自己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呢？相对自由指的是平常白天的时候啊，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大家应该可能起床，然后忙着做早餐，对吧？都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任务在身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薛之谦、郭松明的这一首《耗尽》送给大家啊，也希望呢，在生活比较忙碌的时候。

0: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1: 让我们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时间来到了早间的7点13分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南京。

地区 FM 100.5 M 88的消息，他说我发烧，浑身关节疼，嗓子还是剧痛，估计没有办法上节目了。当然我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啊，我大概2:22的时候醒了，回的他。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状态啊，就你生活呢一定是在一个相对规律的状态之下，你的身体状态呢也是有节律的哈。你就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了，特别讨厌变化。一出去出差，而且呢是长时间出差，你像去到上海这次的运动会出差哈，出差了4天5天的时间，基本上我所有的生物钟全部被打乱，包括呢我的饮食习惯也被打乱哈，一下子回来就吃不消了，再加上呢去的时候本来就生病，我也是嗓子痛，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后来鼻涕也流下来了，嗓子也烧起来了哈。最近2天的直播呢基本上以嘉哥的这个疯狂输出为主哈，我基本上不怎么想讲话。所以啊，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尽量呢让自己在变化之中也找一个规律，这是我最近在琢磨的一个事情哈。哪怕我出差，我也希望自己每天9:30的睡觉，这个我真的很希望能跟小酒鬼，跟我们的小酒鬼去聊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没有什么夜生活，然后每天晚上呢，这个8:30-9:00的时候就准备开始睡觉哈，9:30怎么着都能睡着，然后第二天呢，5:30-6:00起床对吧？啊，小酒鬼，哎呀，好厉害！一生哭一场，每次能看见你疯狂。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打卡留言，分享一下你此刻正在做些什么，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在微信群里面，也就是我们夹心饼干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你最近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你想听的一些歌曲。三省哥，你此刻在听节目吗？我们的班长哈，有没有想听的歌啊？我记忆当中呢。

所以明天呢就是强迫他哈跟我们连个线啊，视频出个镜。浙江刘亦菲来了，他说早呀，怎么今天是小星星一个人呢？哎呦，嘉哥病了哈！刚刚我看到霞姐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里面说呢，说，哎呀，嘉哥这身体是不是有点虚啊？怎么每个月都会生病？明天在哪里？貌似每个月都会生病啊，真的吗？哎呀，也正常。哦，这个时候嘉哥可能会说年纪到了哈，年纪到了。我这两天确实也在调整作息的一个状态，我说我好不容易调整好的作息，就因为出差这四天呢就荡然无存哈，然后调整啊调整，昨天依旧没有睡好，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哈，现在睡不好觉，胸闷气短，胸闷气短啊，就是说话都有点艰难。刚刚呢我想让大家加我们的微信群，微信号都忘了说，欢迎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搜索刘家的全拼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呢加上1005846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一习惯孤独是一种信仰。小助理啊，我们的丹丹，你跟小黑呢也总共相处了四天，你就对他如此念念不忘吗？啊，我们小黑现在大概是他是零几年的啊，2005年的，小黑小白2005年的，那、你不要这么想念啊，我怕这个对吧？你家老公在听节目。嘉信哥，你爱嘉哥爱得这么厉害哦，这是已经深入骨髓了，你都已经想替他生了。大家别听错啊，想替他生病的生啊，是生病的生。南通关中，你点的这首歌曲我要找一下啊，一会儿 check 一下，如果有的话呢肯定是要满足大家的哦。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送给，有这两天我没有看到于树，哎，不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因为他非常喜欢王力宏哈，我不知道这首歌他之前有没有点过，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后来有一首歌叫做什么一生这么长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做错什么事情都不算错。所以爱错又怎样呢，啊，体会过程就好了。

请郭万里小姐说，小黑小白呢，实习结束了？没错，结束了。他们这个学校都已经开学了啊，两个小孩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我们。昨天我们还讲呢，说他们的离开呢，导致我们直播间的平均年龄直线上升。一下子啊，就缺了一点青春的气息。然后刚我们小助理说，天哪，比他大20岁，比我们的小黑大20岁，比小黑小白要大20岁哈。我就不说我大多少了，大家就慢慢猜吧哈。反正整一个呢，就是有代沟。但小黑给人的感觉整体会更加的老成一点啊。我们家哥天天开他玩笑说，哎，你都是的时候呢，他会扛起所有的工作哈。这次在上海，如果没有小助理的这个帮助哈，我们很难支撑下来哈。比如说这个第一天直播完，我的身体状态已经抱恙了，就直播完之后呢，已经走不动了啊，一步都走不动了。于是我就回家，回去回酒店休息啊。小助理自己在那里狂奔3万步哈，一直在各种沟通，各种顺线路。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确实也非常不舒服，但是他说你不跟我顺不行了，明天直播怎么办？你看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同事去给你加油打气的哈。也有很好的同事呢，能够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扛起来，扛起这个大旗来。脆弱的他选择了逃脱，网是6.78元，南通姐6.78元，网是6.78元。哎，我一直想问一下，你这个网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没有？是6.78元给了你青春的记忆吗？是在那一年啊，风和日丽的一个下午，有一位美丽的女孩子借了你6.78元。

早饭、午饭和晚饭哈，往事6.78块，我们南通杰伦啊发了一个馒头，这个馒头呢上面分了3块。一块写着早饭，一块写着午饭，一块写了晚饭。说实话啊，你要这么吃的话，我们别的先不讲啊，你现在一定是个富翁，我特别省钱。